0: 呼吸，我真的很想感觉一下外面的世界。
1: 青儿，
0: 我眼盲啫，我心冇盲到噶，有时我真的很寂寞噶。张老师，你明唔明啊？
1: 唉，青儿，我是很明白你的。
0: 张老师，我谂呢个世界上边除了你，就冇其他人明白我噶啦。
1: 吓，真嘅。